0: 顺中的关系，就是像你平常说的三者的一况，但是是偏差。
1: Can you just give me a 19? I can't hear you at all.